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情。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1: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2: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

0: 如果水手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水手是什么颜色呢？
1: 水手是
2: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3: 纯洁的白色，
4: 是我们六色，
5: 希望的颜色。

0: 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上下游产业相互衔接、各展其长、同向发力的生动局面。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陕西汉中市城固县天明镇辣椒移栽工作忙碌。湖南长沙市长沙县高桥镇迎来芦笋集中上市期，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在5月1号出版的第9期《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指出，要扎扎实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要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上下游产业相互衔接、各展其长、同向发力的生动局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化基础设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注意算投入产出账，提高适配度，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实际，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什么是家庭病床？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设置在家里，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据了解，家庭病床的服务重点面向脑卒中后遗症、瘫痪、骨科术后卧床、慢性病长期卧床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家庭病床和住院治疗是有本质区别的，家庭病床主要用于康复评定、康复治疗，还有术后的换管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中医的适宜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如果病情不稳定并且随时有加重的风险，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哪些人可以申请？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核心面向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治疗方案清晰且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人群。家庭病床不仅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还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居家治疗、上门康复，很多市民担心费用问题。据了解，家庭病床

0: 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具体来看，符合条件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项目可按当地医保规定比例报销，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家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 50%， 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具体报销比例、报销流程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或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有需要的朋友们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眼下正是辣椒育苗移栽的关键农时，在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天明镇，村民们抢抓有利时机，打孔、放苗、培土、浇水，一系列动作娴熟有序，一株株嫩绿的辣椒苗从育苗大棚陆续走进田间地头，开启新一季的生长旅程。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佳玉、柴宽采制的稿件。
2: 近日，记者走进城固县袁秀秋村育苗基地，只见整齐排列的大棚内一片生机盎然，郁郁葱葱的辣椒苗长势喜人。据了解，该育苗基地重点培育抗逆性强、品质优良的软皮线椒和硬皮线椒品种。育苗工作自今年二月正式启动，用手动喷淋方式控制温湿度，防虫防病。每箱辣椒苗约800株，

0: 举栽种。去年我种了一亩辣椒，一年下来净收入5000多元。今年我打算在家门口再种2亩，争取有更好的收益。
1: 城固县天明镇袁秀秋村副支书胡宝燕说，
2: 今年我们将继续引导群众扩大种植规模，鼓励大家在家门口发展辣椒产业，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继续增收，助力乡村产业稳步发展。
1: 同样忙碌的还有天明镇大鲁坪村，今年该村集中连片种植10亩辣椒，这也是该村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首次尝试。据了解，去年该村已成功带动37户农户参与辣椒种植，总面积达80多亩，产值约40万元，让村民们实实在在尝到了产业发展的甜头。为切实打通辣椒销售渠道，解除群众后顾之忧，天明镇积极引进一家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大力推行订单农业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订单收购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该公司负责人张杰：
3: 我们公司去年在天明镇袁秀秋村、黄鸭村、白云村、张平村4个村示范种植辣椒200亩，整体表现非常好，品种优、品质高、产量稳，示范效果得到镇村和群众的一致认可。今年我们以点带面，全镇推广，坚持就近育苗、就近生产、就近加工，从源头到终端全程把控，最大限度保证产品质量安全。
1: 除了引进企业推行订单模式，今年天明镇还主动走出家门开展招商工作，不断拓展辣椒销售渠道，整合各类资源，将全镇辣椒种植规模扩大至500多亩。同时，该镇还通过落实保底收购政策和农资补贴政策，消除群众种植顾虑，组建技术专班为种植户提供全程指导，不断延伸辣椒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城固县天明镇产业办主任郑志国：
4: 我们将稳步扩大标准化种植基地，加快泡椒加工业投产运营，积极打造特色品牌，拓宽销售市场，全力推动天明辣椒产业提质增效，真正让小辣椒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5: 近年来，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高桥镇积极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大力推进食用芦笋规模化种植，是长沙县唯一一个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食用芦笋的区域。近日，高桥镇金桥村的芦笋种植基地迎来芦笋集中上市期，请听长沙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于梦飞、李勉、吴建良、采芝的稿件。记者走进高桥镇金桥村的芦笋种植基地，一个个大棚整齐排列，绵延成片，棚内嫩绿的芦笋破土而出，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采收。据了解，该芦笋种植基地与湖南省蔬菜研究所建立长期技术合作，由研究所专家、科技特派员定期开展技术指导，实现品种选育、绿色栽培、病虫害防控全流程标准化管理。湖南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副所长周书栋：
6: 高桥这里还是很适合芦笋这个产业发展，你看这种苗子生长比较旺盛，它的根系很发达，就是我们的采笋的那个时间可以提早，产量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提高。
5: 品质是芦笋产业的生命线，该基地严格执行绿色种植标准，市场售价10至15元每斤，年产量100吨。同时依托电商直播平台，高桥芦笋正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芦笋种植基地负责人傅小敏：
7: 我们芦笋有2个品种，一个是紫色的，一个是绿色的，一般都是销往各个大酒店，他们就是直接线下预定。
8: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0: 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5: 这段时间，安徽省宣城市经德县蔡家桥镇华川村的一个灵芝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开展灵芝菌段埋土工作，为今年灵芝丰产筑牢基础。请听经德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欧阳李杰采制的稿件。
6: 记者走进该公司的灵芝种植基地，看到村民们两人一组，一人挥锄开沟，一人将菌段整齐码入，随后覆土压实。公司旗下以生物药业负责人叶灵梅蹲在地头仔细检查菌段埋放深度。他告诉记者，眼下正是灵芝菌段下地的关键时期，必须抢在气温进一步升高前完成，这样才能保证菌丝在适宜的温度湿度下生长，到夏秋季长出肥厚的灵芝。正在劳作的村民王大伯将一捆菌段扛上肩，笑着说，在这里工作一天能挣100多块钱。像他这样的村民在基地常年务工的有近百人。近年来，该公司依托经德县北纬30度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优良的生态环境，不断深耕灵芝产业，将灵芝种植基地打造成集种植、加工、观光、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园区。基地内不仅建有灵芝文化展示中心，让游客能够全程了解从菌种培育到灵芝盆景深加工产品的完整产业链，还打造了一座1200平方米的灵芝博物馆，内设灵芝全周期生长展区、各类产品展示区等多个板块，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新打卡地，实现了产业加旅游的双向赋能。目前，该公司已启动新一轮扩面计划，规划新增宁夏灵芝种植面积，同步建设中药材初加工厂，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同时积极开发高端孢子粉胶囊、灵芝面膜等新产品，丰富产品矩阵。据预计，此次扩面升级后可新增就业岗位200个，带动周边农户年均增收3万元以上。
5: 近日，上海本地小龙虾迎来成熟上市的时节，在奉贤区的一处小龙虾养殖基地，经过精心养护的小龙虾陆续上市。请听上海市奉贤区融媒体中心记者蔡倩文、瞿一豪采制的稿件。
7: 早上6点，记者就来到该小龙虾养殖基地，几名工作人员身着齐腰深的涉水裤，小心翼翼踏入水塘，熟练地从提前布设好的地笼网中捞起一篓篓鲜活的小龙虾。地笼刚一出水，无数只膘肥体壮、身披红褐色战甲的小龙虾便瞬间挤满网笼，活力十足。不一会儿，几只大号塑料筐就被装得满满当当。待小龙虾全部捕捞完毕后，养殖户会及时投放新的龙虾苗，预计1个月后，这批虾苗就能长成成品虾，实现循环供应。经营该龙虾养殖基地的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桑新春从筐内随手拿出一只小龙虾放在手上，向记者展示其长势。这只小龙虾足有1个手掌的长度，个头饱满。他告诉记者，小龙虾品质好的关键在于基地采用的虾稻轮作生态养殖模式。每年水稻收割结束后，工作人员便向稻田灌水，开启养虾模式。3月投放虾苗，等到6月中下旬水稻插秧前，再将塘内小龙虾全部捕捞清空，随后种植一季水稻。这种轮作模式既能减少水稻种植过程中的打药施肥量，让水稻更加优质绿色，也能为小龙虾提供天然洁净的生长环境，让小龙虾长得更肥，口感更好。据了解，今年受昼夜温差大、天气忽冷忽热等气候因素影响，小龙虾的上市时间比往年略晚。眼下基地还处于小批量上市阶段，每天捕捞量约1000斤。这些小龙虾几乎一大早就被各大超市和熟客预定一空，最快中午就能摆上食客的餐桌。桑新春介绍，该养殖基地虾塘总面积达1000亩，5月上旬至6月中旬是大批量上市时间，这1个多月里，基地会保持高强度的捕捞和供应节奏，全力保障市场需求，让市民吃上新鲜地道的本地小龙虾。
4: 村头大喇叭，在家。

0: 听天下。
1: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262亿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近日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国家防总办公室近日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来自生态环境部的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十五五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今年一季度，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一批新品种、新农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田野。近日，我国首款 RNA 农药已结束公示期，拟获批登记。RNA 农药及核酸生物农药无毒环保，可以精准锁定并阻断病虫草害关键基因，平均防治效果要比传统农药高20%。
0: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1: 近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2026年村超联赛正式启幕，赛事采用小组赛加淘汰赛赛制，5月至7月持续开展，历经多轮激烈角逐，最终决出的冠军队伍将代表集贤县于8月奔赴贵州榕江，征战2026年全国村超总决赛，与全国百县强队同场竞技，展现集贤农民风采与黑土体育活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适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5: 他，
7: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春

0: 缩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 尊重与关爱，
0: 加油，城市超人。
2: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3: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4: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5: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4: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6: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7: 我还没想好。
8: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7: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9: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0: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1: 税收是
12: 金灿灿的，
13: 是纯洁的白色，
14: 是我们希望的颜色。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9: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9: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8: 惊蛰春雷动，
9: 呀呀呀，
8: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9: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8: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4: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5: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6: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5: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7: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8: 我还没想好。
9: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8: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6: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5: 税收是
1: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0: 是纯洁的白色，
11: 是五颜六色，
12: 是希望的颜色。
1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

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6: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7: 各位农民朋友需要注意了，根据最新天气预报，我省16号开始降雨增多，阴雨风险极高。村村响大喇叭再次提醒乡亲们，要抓住11号、14号至15号较好天气时段抢收油菜。具体天气情况是，11号湘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2号至13号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暴雨，其中12号晚间至13号白天为降雨较强时段，不利于油菜收获。14号至15号天气相对转好，全省多云到阴天，部分有阵雨。16号至20号湘中湘北有次强降雨过程，出现连阴雨的风险极高。5月下旬还将进入降水集中时段。据农情调度，目前全省油菜仍有40%左右未收获，需抢抓5月11号、14号至15号天气相对较好的时段，全力抓好油菜抢收，避免后期阴雨天气造成油菜发芽霉变。初夏时节，省内各地农事繁忙，怀化晋州杨梅正式开园采摘，楼底双峰的油菜刷新单产记录，永州蓝山的黄桃套袋正当时，科技赋能抢先机。走进晋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渠阳镇官屯村，

0: 排排标准化双模温控大棚整齐排列，棚内杨梅果香四溢，工人们在林间来回穿梭，熟练地进行采摘、分拣、装箱。新鲜杨梅采下枝头就同步销售，尽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晋州孙氏百灵杨梅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孙炼：
1: 种出来的果子品质好，口感佳，目前主要做线下销售，全程接受客商提前预定。这批双模棚杨梅一上市就被订满，销路不愁，价格也很可观。
0: 以往露天杨梅上市时间集中，易受天气影响，供应周期短，一直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痛点。2024年，晋州启动涉食杨梅优质高效促早栽培技术试验，经过近两年的技术攻关，2026年这项技术全面成熟，并在全县规模化推广，为杨梅早熟稳产提质筑牢了科技根基。在双峰，经过农业农村部专家组实收测产，由中国农科院油料所王汉忠院士团队培育的油菜新品种中油杂501 10.58亩示范田，亩产达240.99公斤，较去年双峰县油菜平均单产提升120%，刷新当地油菜单产记录。此次高产示范为双峰油菜产业提质增效注入了动力，也为国家食用油供给安全提供科技支撑，让东咸田变身金色油田。眼下正值黄桃生产管护的关键期，蓝山县果农们抢抓农时，全面开展黄桃套袋作业，为今年的黄桃丰收打下基础。种植户黄建：
2: 第一防虫，第二就是防鸟，现在套上袋它果面也会比较漂亮一点，就没有果锈。再一个就是我们南方这边雨季比较多，现在也刚好是套袋的最佳时机。
0: 农户赵成秀：
3: 我帮老板套袋都5年了，工资一般都是8分钱一个，一天可以300多，最多的时候也有400。这个园套完的时候他就结账，我们员工也很满意。
0: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迅速集结优质医疗力量，全力守护伤员生命健康。昨天又有2人出院，所有40名在院患者均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持续好转。在浏阳市人民医院，患者陈女士已经基本达到出院条件，即将康复出院。在事故中，她受爆炸冲击影响，全身多处软组织受损，并吸入浓烟导致吸入性肺炎。入院当天，多学科专家会诊评估，迅速为陈女士定制个性化救治方案，快速稳住病情。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患者陈女士：
4: 刚才就是这个脚摔了一跤嘛，这里石头砸了一下嘛，现在感觉很好很多了，现在都已经快好了，快出院了。
0: 事故发生后，国家、省、市、县4级医疗救治体系全速运转，重点对重症病人多次开展评估会诊，同时成立心理疏导组，开展1对1心理疏导。浏阳市人民医院创伤医学中心兼脊柱外科主任黎新宪：
5: 目前这个整体的这个救治工作进展很顺利，已从前几日的这个应急抢救状态已经转为到了这个常规的诊治诊疗啊，还有这个综合康复的这个阶段，所有在院的这些患者病情持续好转。
0: 连日来，经过医务人员的对症治疗，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救治的5名重症患者，已有4人转为普通患者。这名40岁的女性患者，因为事故导致颅脑损伤、多处骨折以及多处软组织挫伤，经过治疗得到明显好转，昨天已转为普通型轻症患者。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徐敏：
6: 通过明天我们进行多学科会诊以后评估完，基本都可以转出ICU 到普通病房继续治疗，最主要是骨科的骨折手术。
0: 最后一名重症伤员昨天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接受了2次清创手术后，目前各项生命体征平稳。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务部主任吴思杰：
7: 8名患者到了我们医院以后我们的心理精神科心理团队也逐一进行这个心理的这个测评和评估我们都给了相应的药物和心理疏导的治疗。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8: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9: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

0: 通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价格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今年一季度，湖南蔬菜水果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4%、5%，家禽禽蛋产量分别增长6.1%、29%，水产品总产量92.86万吨，同比增长4.8%。全省春耕春管有序开展，经济作物量效齐增，畜禽产品平稳增长，渔业生产加快升级，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继续保持向好态势，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4.2%，较全国平均高0.4个百分点，为近5年来同期最高增速，居中部地区首位。日前，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发布2026年五一假期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监测数据，常德柳叶湖旅游度假区深度游游客接待量位列全国第八，是湖南唯一跻身全国前10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五一假期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过夜游客量全国第9，稳居全国文旅度假第一梯队，彰显强劲度假吸引力与品牌影响力。近日，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白云湖湿地公园工作人员在城铺苗族自治县10万谷田开展植物调查时，发现一片开着黄色花朵的植物，经鉴定该植物为毛茛科驴蹄草属驴蹄草，填补了湖南省驴蹄草属植物分布记录的空白，也为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植物多样性研究增添了重要新证据。
2: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1: 眼下正值桃，
3: 要是赶上有人同时办好几笔，他便细心地用订书机把回单整整齐齐装订好，再稳稳地送到老人面前。村民办理业务时，姚爱兵总会耐心提醒大家仔细核对现金金额与回单内容，确认钱款单据信息无误后，他才放心让人把钱收起来。把每一笔业务都办得明明白白，是姚爱兵对自己的要求。而他能把这个服务点经营得红红火火，还有一个优势，他是社区的居委会干部，家家户户的情况他都熟，社保、惠农补贴、养老金这类资金的发放时间他也都心中有数。每到养老金集中发放那几天，他都会提前把现金备得足足的，不管来多少乡亲取钱，从来没让人空手回去过。他心里明白，村民出门办业务，图的就是一趟就能把事情办好、办踏实。在他的用心服务下，来这办业务能做到随来随取、即办即走，省心又舒心。久而久之，服务点的可靠口碑慢慢打响，日常取钱、缴费，大家都认准了这里。建行金融服务的触角就这样悄然延伸，润物无声地融入了邓家铺的日常。放眼湖南广袤乡村大地，这份触手可及的便捷金融生活，不过是湖南建行深耕乡村振兴、全力下沉金融服务的一个生动缩影。湖南建行正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不断书写实干奋进的暖心答卷。
0: 足不出村，办理取款、转账等金融业务，家门口就可以办理社保、医保、电费、话费等缴费服务。建行玉农通，多渠道提升乡村振兴服务供给能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田间地头。
1: 温馨提示：银行卡只能够自己使用，请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不要出借或者卖给他人。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

0: 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1: 小巷之声938。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4: 爱上中国文字。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

0: 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专属。
1: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

0: 认识，把钱要，
1: 设
0: 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沾沾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

0: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咕噜咕噜咕噜，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

0: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上下游产业相互衔接、各展其长、同向发力的生动局面。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陕西汉中市城固县天明镇辣椒移栽工作忙碌。湖南长沙市长沙县高桥镇迎来芦笋集中上市期，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在5月1号出版的第9期《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指出，要扎扎实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要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上下游产业相互衔接、各展其长、同向发力的生动局面。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化基础设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注意算投入产出账，提高适配度，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实际，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什么是家庭病床。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设置在家里，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据了解，家庭病床的服务重点面向脑卒中后遗症、瘫痪、骨科术后卧床、慢性病长期卧床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家庭病床和住院治疗是有本质区别的，家庭病床主要用于康复评定、康复治疗，还有术后的换管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中医的适宜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如果病情不稳定并且随时有加重的风险，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哪些人可以申请？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核心面向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治疗方案清晰且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人群。家庭病床不仅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还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居家治疗、上门康复，很多市民担心费用问题。据了解，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具体来看，符合条件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项目，可按当地医保规定比例报销。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家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 50%， 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具体报销比例、报销流程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或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

0: 标准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有需要的朋友们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眼下正是辣椒育苗移栽的关键农时，在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天明镇，村民们抢抓有利时机打孔放苗、培土浇水，一系列动作娴熟有序，一株株嫩绿的辣椒苗从育苗大棚陆续走进田间地头，开启新一季的生长旅程。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佳玉、柴宽采制的稿件。
2: 近日，记者走进城固县元秀丘村育苗基地，只见整齐排列的大棚内一片生机盎然，郁郁葱葱的辣椒苗长势喜人。据了解，该育苗基地重点培育抗逆性强、品质优良的软皮线椒和硬皮线椒品种。育苗工作自今年2月正式启动，用手动喷淋方式控制温湿度，防虫防病。每箱辣椒苗约800株，目前已顺利出苗3批。基地实行统一育苗、按需供苗模式，根据各村上报的种植面积统筹培育，保障种苗精准供应。大棚外，村民们同样忙碌，在覆好黑色地膜的田垄上有条不紊地进行移栽作业。村民陈世富告诉记者，
3: 现在都是村上统一育苗，按自家面积领取栽种。去年我种了1亩辣�椒，一年下来净收入5000多元。今年我打算在家门口再种2亩，争取有更好的收益。
2: 城固县天明镇元秀丘村副支书胡宝燕说，
4: 今年我们将继续引导群众扩大种植规模，鼓励大家在家门口发展辣椒产业，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继续增收，助力乡村产业稳步发展。
2: 同样忙碌的还有天明镇大路坪村，今年该村集中连片种植10亩辣椒，这也是该村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首次尝试。据了解，去年该村已成功带动37户农户参与辣椒种植，总面积达80多亩，产值约40万元，让村民们实实在在尝到了产业发展的甜头。为切实打通辣椒销售渠道，解除群众后顾之忧，天明镇积极引进一家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大力推行订单农业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订单收购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该公司负责人张杰，
5: 我们公司去年在天明镇元秀丘村、黄鸭村、白云村、张坪村4个村示范种植辣椒200亩，整体表现非常好，品种优、品质高、产量稳，示范效果得到镇村和群众的一致认可。今年我们以点带面，全镇推广，坚持就近育苗、就近生产、就近加工，从源头到终端全程把控，最大限度保证产品质量安全。
2: 除了引进企业推行订单模式，今年天明镇还主动走出家门开展招商工作，不断拓展辣椒销售渠道，整合各类资源，将全镇辣椒种植规模扩大至500多亩。同时，该镇还通过落实保底收购政策和农资补贴政策，消除群众种植顾虑，组建技术专班为种植户提供全程指导，不断延伸辣椒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城固县天明镇产业办主任郑志国，
6: 我们将稳步扩大标准化种植基地，加快泡椒加工业投产运营，积极打造特色品牌，拓宽销售市场，全力推动天明辣椒产业提质增效，真正让小辣椒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0: 近年来，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高桥镇积极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大力推进食用芦笋规模化种植，是长沙县唯一一个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食用芦笋的区域。近日，高桥镇金桥村的芦笋种植基地迎来芦笋集中上市期，请听长沙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于梦飞、李勉、吴建良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高桥镇金桥村的芦笋种植基地，一个个大棚整齐排列，绵延成片，棚内嫩绿的芦笋破土而出，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采收。据了解，该芦笋种植基地与湖南省蔬菜研究所建立长期技术合作，由研究所专家、科技特派员定期开展技术指导，

0: 只见品种选育、绿色栽培、病虫害防控全流程标准化管理。湖南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副所长周书栋。
1: 吊桥这里还是很适合芦笋这个产业发展，你看这种苗子生长比较旺盛，它的根系很发达，就是我们的采

0: 一个是绿色的，一般都是交往各个大酒店，他们就是直接线下预定。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这段时间，安徽省宣城市泾德县蔡家桥镇华川村的一个灵芝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抢抓农时开展灵芝菌段埋土工作，为今年灵芝丰产筑牢基础。请听泾德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欧阳李杰采制的稿件。
8: 记者走进该公司的灵芝种植基地，看到村民们两人一组，一人挥锄开沟，一人将菌段整齐码入，随后覆土压实。公司旗下以生物药业负责人叶灵梅蹲在地头仔细检查菌段埋放深度。他告诉记者，眼下正是灵芝菌段下地的关键时期，必须抢在气温进一步升高前完成，这样才能保证菌丝在适宜的温度湿度下生长，到夏秋季长出肥厚的灵芝。正在劳作的村民王大伯将一捆菌段扛上肩，笑着说，在这里工作一天能挣100多块钱。像他这样的村民在基地常年务工的有近百人。近年来，该公司依托泾德县北纬30度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优良的生态环境，不断深耕灵芝产业，将灵芝种植基地打造成集种植、加工、观光、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园区。基地内不仅建有灵芝文化展示中心，让游客能够全程了解从菌种培育到灵芝盆景深加工产品的完整产业链，还打造了一座1200平方米的灵芝博物馆，内设灵芝全周期生长展区、各类产品展示区等多个板块，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新打卡地，实现了产业加旅游的双向赋能。目前，该公司已启动新一轮扩面计划，规划新增宁夏灵芝种植面积，同步建设中药材初加工厂，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同时积极开发高端孢子粉胶囊、灵芝面膜等新产品，丰富产品矩阵。据预计，此次扩面升级后可新增就业岗位200个，带动周边农户年均增收3万元以上。
7: 近日，上海本地小龙虾迎来成熟上市的时节，在奉贤区的一处小龙虾养殖基地，经过精心养护的小龙虾陆续上市。请听上海市奉贤区融媒体中心记者蔡倩文、瞿一豪采制的稿件。
9: 早上6点，记者就来到该小龙虾养殖基地，几名工作人员身着齐腰身的涉水裤，小心翼翼踏入水塘，熟练地从提前布设好的地笼网中捞起一篓篓鲜活的小龙虾。地笼刚一出水，无数只膘肥体壮、身披红褐色战甲的小龙虾便瞬间挤满网笼，活力十足。不一会儿，几只大号塑料筐就被装得满满当当。待小龙虾全部捕捞完毕后，养殖户会及时投放新的龙虾苗，预计1个月后这批虾苗就能长成成品虾，实现循环供应。经营该龙虾养殖基地的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桑新春从筐内随手拿出一只小龙虾放在手上，向记者展示其长势。这只小龙虾足有1个手掌的长度，个头饱满。他告诉记者，小龙虾品质好的关键在于基地采用的虾稻轮作生态养殖模式。每年水稻收割结束后，工作人员便向稻田灌水，开启养虾模式。3月投放虾苗，等到6月中下旬水稻插秧前，再将塘内小龙虾全部捕捞清空，随后种植一季水稻。这种轮作模式既能减少水稻种植过程中的打药施肥量，让水稻更加优质绿色，也能为小龙虾提供天然洁净的生长环境，让小龙虾长得更肥，口感更好。据了解，今年受昼夜温差大，天

0: 天气忽冷忽热等气候因素影响，小龙虾的上市时间比往年略晚。眼下基地还处于小批量上市阶段，每天捕捞量约1000斤。这些小龙虾几乎一大早就被各大超市和熟客预定一空，最快中午就能摆上食客的餐桌。桑新春介绍，该养殖基地虾塘总面积达1000亩，五月上旬至六月中旬是大批量上市时间，这一个多月里基地会保持高强度的捕捞和供应节奏，全力保障市场需求，让市民吃上新鲜地道的本地小龙虾。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14、15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262亿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近日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国家防总办公室近日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来自生态环境部的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今年一季度，农业农村部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一批新品种、新农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田野。近日，我国首款 RNA 农药已结束公示期，拟获批登记。RNA 农药及核酸生物农药无毒环保，可以精准锁定并阻断病虫草害关键基因，平均防治效果要比传统农药高20%。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2: 近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2026年村超联赛正式启幕，赛事采用小组赛加淘汰赛赛制，5月至7月持续开展，历经多轮激烈角逐，最终决出的冠军队伍将代表集贤县于8月奔赴贵州榕江，征战2026年全国村超总决赛，与全国百县强队同场竞技，展现集贤农民风采与黑土体育活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景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你是不是也经常觉得脖子僵硬、腰酸背痛，却总认为忍一忍就过去了？你是否也曾被不明原因的头痛、手麻、关节痛折磨得难受不已？注意了，这些可能不是小毛病，而是身体发出的疼痛警报。数据显示，我国慢性疼痛患者已突破3亿，且每年新增2000万，它已成为心脑血管疾病、肿瘤之后的第三大健康威胁。今天健康同行一路有医特邀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麻醉教研室主任、疼痛科主任王亚平教授，带你正确认识疼痛，打破忍痛误区，送上一份不再忍痛的生活指南。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3: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4: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5: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那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麻醉教研室主任、疼痛科主任王亚平教授。王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我是王亚平医生。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8: 王亚平，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临床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麻醉教研室主任、疼痛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常委、头面痛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神经调控专委会委员，国家疼痛质控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疼痛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疼痛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湖南省疼痛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疼痛科专科联盟医联体理事长，中国康复协会骨伤康复专委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癌痛整合治疗专委会常委，2020年获国之名医卓越健硕称号。
6: 欢迎王主任的到来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认识疼痛，远离疼痛。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其实很多人都说，我们疼的话，忍一忍就过去了。如果不是特别疼的话啊，但是王主任强调的是，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这是为什么？它和普通的这个偶尔疼一下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7: 为什么说慢性疼痛是一种疾病？从医学的概念来讲，疼痛是由于组织损伤或潜在的组织损伤所导致的一种不愉快的感受、感觉。那么疼痛本身它是疾病的一个症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初它主要是警示我们可能某一个部位出现了问题。那么如果这个警示的这个作用过去以后，慢性疼痛，我们什么叫慢性疼痛？就持续3个月以上的疼痛我们称之为慢性疼痛。那如果疼痛持续了3个月及3个月以上，那么这样的疼痛它往往就变成一个疾病问题，就是从一个疾病的症状问题变成一个疾病问题来对待、来重视。所以慢性疼痛我们称之为是一种疾病。那么实际上急性疼痛我们有时候也会把它当成一种疾病，因为疼痛它有不同的程度，轻度疼痛、中度疼痛、重度疼痛。

0: 那我们有一个数字评分，零分是不痛，十分是最痛，那一到三分是轻度疼痛，四到六分是重度疼痛，那么是中度疼痛，那么七到十分是严重的痛，是最严重的是重度疼痛。那如果一个患者无论他是慢性疼痛也好还是急性疼痛也好，那如果他的疼痛达到了七分以上，我们都应该说要把它当成一种疾病来对待，要及时的缓解这个疼痛。如果不能缓解这样的疼痛的话，患者他可能就受不了，叫痛不欲生了。
1: 这是一个等级的划分啊。
0: 哎，对，就疼痛程度的我们一个评价，一个评估。
1: 那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了哪些疼痛，就不能说是我再忍一忍都行了，就一定得要去及时就医的呢？
0: 其实疼痛啊，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我们说疼痛有这个常见病、多发病引起的痛，比如说颈肩腰腿痛啊、肩周炎、颈椎病、骨关节炎啊、风湿类的疼痛等等。那么这一类是常见病、多发病啊引起的这一类疼痛，往往说，我们可能判断诊断也比较明确，这个它的疼痛的原因也非常清楚，那这是一类疼痛。那么还有一类疼痛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类疼痛。他可能诊断目前还不清楚，对一个具体病人而言、那么他就比如说肿瘤引起的痛，比如早期的我们讲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痛，那早期他没有出现疱疹的时候，那就是原因不明的这一类疼痛，那我们也是要分别来对待。
1: 还有一些糖尿病的这个并
0: 发症的痛，对，糖尿病并发症，对对，也是
1: 不一样哈。
0: 对，不一样，就是我们在接诊疼痛患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一定要明确他疼痛的原因，而不是说单纯的止痛。不是单纯的就是说
1: 吃点给一上来你自己
0: 吃点，对对，一上来就来镇痛，他也是不对的。我觉得还是以首先要诊断明确，判断明确他疼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搞清楚以后我们才进行对症治疗。对对对。
1: 那其实有些朋友的话可能会觉得，我这个疼啊，自己在家里边弄点这个红花油，或者是说我去做个推拿，然后做个按摩，是不是就能把这个疼痛缓解，然后这事儿就再过段时日就行了。这个认知的话您觉得是不是也代表了很多人的一个普遍的认识？
0: 大多数患者也有很多的患者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要分别对待。那如果是这个你确实这种疼痛的原因你是判断，但有时候患者他有时候也判断不清楚，当然你可能大多数的情况下判断是对的，我这个就是我打球啊，这个爬山呀引起的肌肉痛啊，像这一类的话，我们非常明确的就是觉得是肌肉痛，那你可能就是用一个对症处理的方法，擦擦红花油，按摩一下呀，但是我们就是担心有一些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并不是那么精确，并不是那么准确，而有时候我们讲，有时候正常有些患者他打球，他会痛，肌肉会痛。但是如果他还并发着潜在的这样一些疾病，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肿瘤这类患者，那你在肿瘤患者他在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患有这样的病，那么他在运动的时候会做其他的一些动作的时候出现这样的症状，那就有可能如果你不去就诊，那就有可能掩盖耽误，那么你这个疾病的诊断影响治疗。
1: 那在您的门诊当中的话，是不是有蛮多的出现的是到您那儿去已经是属于延误治疗了？
0: 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多，当然也有一些患者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贴的膏药啊，按摩一下也就好了，也有。那么也有一些患者确实就是耽误了，就是在不断的在做一些保守的治疗啊，自己去按摩一下呀，这个扎扎针啊，做一些对症的处理啊，做做理疗，但实际上他又不去照片，又不去做检查，那么他到了我们这里来以后，我们跟他进行一些深入的检查以后，就发现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类情况真是非常常见。
1: 是他这个年龄阶段应该不太去区分，
0: 对，这个我们也会有判断。一般来讲，年轻患者或者中老年患者或者高龄患者这一类患者还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一类疼痛患者来讲，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判断还是要因人而异，尤其是年纪大的患者，抵抗力比较差的患者，这一类患者，那我们一定要去查明他的原因。
1: 他可能是有几个各种疾病的多发的病症在里面。
0: 对对对，尤其老年人他的合并症比较多，他我们高度重视。
1: 这是一个可能是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的一个诊疗了。
0: 对。
1: 好，今天我们和王主任讨论的话题呢，是认识疼痛，远离疼痛，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也是和大家进行一番科普。一小段宣传过后。

0: 继续健康同行，一路有一。
1: 小小之声938，耶！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妈妈，妈妈，
4: 嗯，宝贝，怎么了？
3: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4: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5: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6: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7: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6: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8: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5: 健康同行，一路有音，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0: 您的云养生搭子已经上线了，健康同行，一路有一，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吴斌，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93.8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麻醉教研室主任、疼痛科主任王亚平教授。王主任您好。
9: 你好。
0: 王主任，如果说我们出现了疼痛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去医院挂什么科，做什么检查呢？
9: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非所有的疼痛病人都要到疼痛科来看病。那比如说这个肌腹症啊，腹痛、
0: 腹痛，
9: 然后心绞痛啊，这样的明确的这种部位啊，这种本身它有冠心病这样的病史这一类患者的话，不见得一定要去看疼痛科，我就看应该是看相应的专科。那么什么样的病人来看疼痛科？我觉得一个常见病多方面，刚才也讲了，颈肩腰腿痛、肩周炎、颈椎病，肌肉骨骼疼痛这一类疾病啊，可以来看疼痛科。还有一个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肿瘤引起的癌症疼痛啊，这一类患者实际上我们国家对这一类患者还是非常关注啊，这个肿瘤疼痛啊，肿瘤疼痛的话，在其他科室他们基本上，尤其一些疼痛的患严重的患者。办法不多，但是疼痛科的办法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对于疼痛我们要分清楚，有时候我们说要科普疼痛的知识，疼痛它的性质非常重要，它到底是一种酸痛胀痛，那我们疼痛的感受有很多，酸痛胀痛、针扎样的痛、刀割样的痛、放电样的痛，不同的疼痛的性质往往能够给我们一个信号是哪一类痛。那除了颈肩腰腿痛这些肌肉骨骼疼痛之外，还有神经病理性痛，
0: 病理性的
9: 神经病理性疼痛，神经性疼痛，
0: 神经性疼
9: 痛。那这类疼痛，那么它的疼痛的性质就是这种放电一样的、刀割一样的、针扎一样的这类疼，那么就不一样。这类疼痛可以到疼痛科来就诊。
0: 这个就是那种好多人说，哎呀，我就是感觉特别疼，但是到医院去检查呢，又没检查个所以然出来，其实就是属于神经性的病理性的疼痛。
9: 对，这有一大类是这一方面的原因。
0: 哦，
9: 当然也有更多的还是原因比较清楚的，比如说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肋间神经痛、坐骨神经痛这一类明确的这种神经痛，它的病因也是非常清楚，也是要做柱体的这种明确诊断，我们给予相应的治疗。
0: 是，
9: 还有原因不明的一些疼痛，那可能说在其他的科室觉得原因不明，但是到我们疼痛科来可能还是那个追寻到的一些原因。

0: 就是各个科室查了一圈，最后辗转到了疼痛科。
1: 这类患者是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从我们的分析来讲，因为我们讲疼痛的概念，它本身是组织损伤和潜在的组织损伤所导致的不愉快的感觉。那如果有明确的组织损伤，比如有明确的疾病，那我们呢也好诊断。还有潜在的，所以潜在的组织损伤，这个就不好理解了。那么什么叫潜在的？那暂时还没有发现，暂时还没有明确它的原因。那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这一类患者，他虽然没有暂时没有看到很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他的神经系统应该是受到了某一些疾病的侵扰，包括情绪，包括焦虑、抑郁，这一类患者也有。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小故事，这个疼是和牙疼有关，来听听李阿姨的牙疼之谜。
2: 李阿姨66岁，退休教师，半年前开始，她总觉得右边脸颊一阵阵刺痛，像触电一样，尤其在刷牙吹风时发作。她先后去了口腔科、耳鼻喉科，都说没毛病，晚上疼得睡不着，安眠药也不管用。直到女儿带她来到疼痛科，医生仔细问诊和检查后诊断是三叉神经痛。经过一次微创治疗，李阿姨当晚就睡了个安稳觉。她感慨，原来这脸疼不是我想出来的，是真有病啊。
0: 您看王主任，这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三叉神经痛引起的，您去牙科看的话也检查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还是李阿姨的女儿带着她去了疼痛科，这不才真相大白了。
1: 所以我们在就诊的时候，当然牙痛首先看口腔科没有问题，
0: 对，
1: 首先还是
0: 先排除是口腔科。
1: 牙痛它本身它也是三叉神经支配的，
0: 哦，
1: 这一类疼，我们牙痛往往是这个牙周炎啊，牙齿出了毛病，它会引起疼痛。
0: 嗯，
1: 但是有时候它的病根并不在牙齿，而在三叉神经。
0: 嗯，
1: 我们讲三叉神经痛是最常见的面部疼痛，有的不单纯是这个牙痛，它还涉及到舌头痛、脸上痛。
0: 嗯，
1: 那么三叉神经分为1、2、3支。啊，眼睛在这个是这个额部啊，脸上，
0: 嗯，
1: 所以这一类痛的话，这个叫做三叉神经痛，我们也是根据它的疼痛的性质、疼痛的部位、疼痛发作的规律，
0: 嗯，
1: 哎，这个如果对这个病啊认识不清楚的话，我们也见过一些患者，以为是牙痛，那我这个牙确实痛，就牙齿拔掉，有时候这个牙齿都拔光了，
0: 嗯，
1: 这个痛还存在，那这一类痛。
0: 这牙痛，
1: 所以说
0: 疼起来真要命嘛。
1: 对，三叉神经痛在过去还是走了患者很多患者走了很多的弯路，你去这个把整个一边牙齿都拔掉了，然后才到我们这个疼痛科来看病。
0: 到了咱们疼痛科的话，是不是一些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进行处理治疗？
1: 有，我们讲牙痛有时候真的是牙齿出了问题，有时候有一些牙齿就没用了，虫牙这个拔掉牙齿就没问题了。但是真的如果它不是牙痛，它的根它在三叉神经。我三叉神经痛啊，这个面部疼痛，它这个刚才也涉及到我们一个诊断问题。
0: 嗯，
1: 三叉神经痛有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继发性的三叉神经痛。
0: 嗯，
1: 那继发性的三叉神经痛的话，一般是继发其他的疾病，那比如说肿瘤，比如说这种颅内的这种神经鞘瘤。
0: 嗯，
1: 甚至一些感染啊、白血病这些都可以引起三叉神经痛。我们讲这一类叫做原继发性的三叉神经痛。那如果是继发性三叉神经痛，那我们把继发的原因把它去掉，该做手术做手术，该这个治疗白血病治疗白血病，该抗感染抗感染。那么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是一类，这个原因不明确，不是很清楚，检查都正常啊。当然现在我们讲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很多与血管相关，就是颅内的血管，动脉血管和这个三叉神经隔得很近，它的局部的刺激所导致的这一类。像这个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它本身它是血管和神经的关系过于密切所导致的，它本身是一种良性疾病，它不致命。那么这一类疾病的时候，那这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我们有一些治疗的方法。当然它的治疗的原则我们也是非常遵循这样的原则，首先还是药物缓解疼痛。如果药物不能缓解止痛的话，那我们还是有一些疼痛科特有的一些办法，比如说把这个三叉神经的射频治疗
0: 、
1: 现在我们的球囊压迫治疗啊、
0: 就
1: 把这个三叉神经结用球囊压迫一下啊、现在这一类就是还是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能够很好的缓解这个三叉神经痛，
0: 就有很丰富的手段来进行精准施治了。
1: 对，多种方法，我们也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他的疼痛的范围、他的疼痛的局部的这个局限性，然后选择。

0: 合适的一种微创介入治疗方法。
1: 但是可能大伙儿的心里边想的，我疼痛的话，第一个就是吃止痛片。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又会有一些声音，就是说啊，止痛片吃了会伤胃啊、伤肾啊。这个也想听听您的一个科
0: 止
1: 普。
0: 痛片伤胃伤肾，我觉得这种担忧是正确的，而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那本身你像我们止痛药，对于我们疼痛科医生来讲，目前的止痛药，其实止痛药有很多的种类，它根据疼痛的发生的机理。那比如常见的消炎镇痛药，我们叫非甾体类的消炎镇痛药，这一类是抑制炎性痛为主的镇痛药。那么第二类是阿片类的镇痛药，它是作用于阿片受体。我们讲非甾体类的消炎镇痛药，它往往针对肌肉骨骼痛、炎性痛，它的效果非常好。那么它对神经痛，它的效果就很差，甚至于没有效果。那么阿片类的这种镇痛药，对于癌症疼痛有效。那么还有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三叉神经痛，那三叉神经痛，那非甾体类消炎镇痛药，甚至于阿片类的镇痛药，它可能就没效，因为它本身它是这个神经的兴奋性过高。那治疗三叉神经痛的首选的药物是抗癫痫药，一种抗癫痫药，它是作用于钠离子通道的一种药物，它可以有效的抑制这个神经的兴奋性，抑制三叉神经痛。那你从这个你可以看出来，我们讲，针对性的针对疼痛的致病机制选择合适的镇痛药。我们讲三叉，我们讲非甾体类的消炎镇痛药，它本身它确实有胃肠道的副作用。胃溃疡的患者他就不能吃，
1: 那就是伤胃的嘛。
0: 像这一类患者的话，你如果是肌肉骨骼痛，那你短期吃还是问题不大。那现在我们有选择性的，有非选择性的，也是为了规避这些不良反应。比如说胃出血呀、等等。那但是也是不能完全的避免。但如果有胃出血了，这一类患者就不能吃。那么你可能采取其他的办法，比如说你去按摩啊，去做理疗啊，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针灸啊，中医的一些方法来治疗也是可以的，像炎性痛。所以及时来就诊，让医生来给你选择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治疗方法是最重要的。
1: 好，王主任来和大家普及的是关于慢性疼痛，它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如果说大家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想向王主任来咨询请教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来咨询。那稍事休息，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0: 哎，抱抱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5: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6: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7: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8: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7: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9: 让健康知识长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呢，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麻醉教研室主任、疼痛科主任王亚平教授。王主任您好。
1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
9: 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上班一族们来说啊，现在每天呢都会有一个或多或少的疼痛，就是腰颈或者是头这一块的话，就是因为看电脑或者是看手机或者是坐姿不端正造成的。那这方面的话，想请王主任给大家支支招。
10: 应该说这一类患者非常多。这个上班族，比如说你这个坐一天坐一个小时，这个整个这个肌肉的僵硬，
9: 僵硬了，
10: 他没有放松，
9: 是的，
10: 这一类患者特别多。比如说这个长期伏案工作，这个在电脑旁玩手机，那么等等啊，这样一些我们称之为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
9: 亚健康状态，
10: 亚健康状态，这一类患者的疼痛大多数是，我们讲大多数是肌肉的疼痛，那肌肉骨骼疼痛，涉及到慢性过程的话，它更多的是一种肌腱膜炎。
9: 肌腱膜炎，
10: 肌肉也是由于肌肉损伤所导致的，慢性劳损所导致的，因为它的肌肉长期处于一种这种痉挛的收缩状态，那么它的循环血液循环的就不够，这个不流畅，那你就缺血，那这一的话就一般的来说就会导致这种肌肉的慢性劳损，这里痛的非常多。像这一类患者的话，就是我们要支招的话，就是说你那你就不能伏案太久，那比如在电脑旁边你坐一个小时，坐两个小时，那你要间断的去活动一下。那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就这个打牌一打一晚上，
9: 这绝对不健康。
10: 对啊，那个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一定会引起这种肌肉的疼痛，颈脖子痛啊，肩膀的疼痛啊，
9: 颈肩
10: 腰背的疼痛啊，臀部的疼痛啊，这个都可以出现，都会出现。而且这里患者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多。那如果预防的话，首先我觉得还是要避免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
9: 对，
10: 那如果你实在是说我这个工作特别忙，我坐在电脑旁，我一坐几个小时，你没必要坐几个小时啊，你坐半小时活动一下，
9: 对，
10: 舒展一下，
9: 是的，
10: 这个可以有效的，
9: 就像上学一样，45分钟坐着
10: 就下课。对，为什么我们讲为什么上课是45分钟就下课？这个都是有科学道理的。
9: 是的，是的，攻坚操在这个办公室也可以多做一做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导播已经提示了，线上是有一位听众已经在线上久候了，来听听看这位朋友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请教我们的王主任呢？
11: 你好，王主任。我母亲呢现在快70岁了，她腰间盘突出有很多年了，但是她最近腿有点麻，严重的时候呢还走不动路，医生是建议她做微创手术，但是呢我们又很担心她年纪太大了会受不住，所以就想问一下，这种疼痛科的这种微创手术和传统的开刀有什么区别，风险大不大呢？谢谢。
10: 应该是有区别的。其实我们对一个具体的患者而言，你比如说这个腰腿痛啊，我们诊断是明确的是腰椎间盘突出的话，我们首先还是要这个明确它这个突出的部位、突出的程度，那如果突出的程度很大， 我们不足以用我们

0: 的微创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说还是该做手术做手术，该做微创做微创。那么就是说这一类患者的话，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实刚才这位朋友说70岁实际上年纪并不是很大。
1: 哦，这在你们的这个手术的案例当中还不算一个高龄了，是吧？
0: 不算很大，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国家平均寿命达到将近80岁。这个老年人我们讲十老九痛。这些老年人的疼痛呢，实际上我们非常关注家属患者本人也是非常担忧。所以说椎间盘突出症很多，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患者包括家属都有一些误解，因为早期对这一类疾病的治疗还是相对欠规范我们讲椎间盘突出症有很多的治疗方法，那一个病的治疗方法越多，那么说明它就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方法可以解决它所有的问题，它就是一定是个体化的治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说这位朋友母亲70岁，我的年龄不是太大的问题，所以你把年龄把它当成他选择治疗方式，这个就不太对我们讲，那我们讲你这个痛这个麻是一种什么样的程度，那如果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质量，那么疼痛又非常厉害，我们刚才讲轻度疼痛、中度疼痛、重度疼痛，那如果十分严重的疼痛的话，我们讲我们也根据这个情况，那至于说这个这个微创，我们疼痛科所采用的微创治疗方法和开刀、开大刀或者切开这种区别，是当然是有区别的。如果是能够在微创治疗，但有一些患者，我们就局部打一点药，打到这个突出椎间盘压迫的这种神经部位，它能够消炎镇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多好。我们讲打一根针，一个针眼就可以，那当然是极微创手术。甚至于我们说这个本来就没有创伤，那其次之外，我们还针对椎间盘突出症，我们有这个局部的注射经过椎间盘，我们可以椎间盘的减压我们的微创手术还有椎间孔径打一个通道，一个微创的通道，把这个突出的椎间盘拉掉还有这个你比如说等离子射频局部注射等等，这样一些方法都是我们疼痛科常用的这个治疗椎间盘突出症的方法。但如果这些问题都还不能解决的话，我们可能还并发其他的问题我们讲椎间盘突出症这种神经根的症状，这腰腿痛的症状，我们老百姓可能就认为就是一个椎间盘突出症，有的还不见得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单纯的椎间盘的问题，有时候可能还有局部的骨头的问题腰椎的蜕变、腰椎的滑脱、腰椎的不稳等等，这样一些情况之后的话，那该做手术还是要做，该做迎合要做迎合就是还是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所以这位朋友，我觉得你不妨找疼痛科医生看一看，也找脊柱外科医生看一看能够来选择。如果脊柱外科医生觉得这个我们觉得开刀没必要那我们觉得就是到我们这里来选择我们这样一些微创这个方法。
1: 王主任刚刚提到了这个70岁的年龄不算一个手术的高龄，
0: 对我们微创手术的方法年纪时候有，其实时候有一些一般情况比较差的病人70岁、80岁、90岁，甚至他你那不能说他年纪大了他就不治病了年纪大了就让他痛啊，是吧？这个肯定不科学，
1: 是吧？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在我们的铁粉生活 APP 后台留言的各位网友们的一些问题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网友叫横竖都行，他想请教王主任的是，父亲58岁，然后前段时间呢是患上了带状疱疹，那现在的这个皮损呢早就已经好了，但是呢还是说这个那皮肤有点像这个针扎呀、火烧的这样的，就是那一片还是有点疼，衣服也蹭得难受，就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疱疹都好了还疼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正常的，有没有什么办法来针对性的治疗这种奇怪的疼痛带状疱疹
0: 这位网友提了非常实际上非常典型的一个病例带状疱疹在近几年它的发病率非常高这个甚至于有上年轻化的这种趋势带状疱疹它实际上是病毒感染所导致的一种神经的一个病变，神经的一个损害，它表现的是皮肤的症状比如说皮肤的疼痛这个皮损起泡那么它的治疗的话呢，它就是我们讲这个带状疱疹的治疗最重要的是要早期诊断我们疼痛科的医生我是建议

0: 啊，一个患者，一个带状疱疹患者到你这里来就诊，
1: 嗯，
0: 那么他泡还没有出来，我们就应该要把它诊断出来。我们会要根据他疼痛的性质、疼痛的部位、疼痛的这个发作的规律，做一个预判。如果高度考虑是这个带状疱疹，那我们会让他预防性的进行抗病毒治疗。所以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抗病毒治疗是关键。但是往往来讲，有一些患者，有一些尤其家属啊，对这个病的认识并不太足，这个就让大量的泡出来以后，这个带状疱疹它泡出来以后，大家都知道是带状疱疹。
1: 哦，那已经就很、已经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情况了。
0: 我们讲，对，我们讲带状疱疹这个病毒，它在自然界它是广泛存在的。我们啊、有人就统计觉得这个病毒它潜伏在几乎是100%的人群里面都有。就在我们正常人他的抵抗力正常的情况之下，他是不发病的，我们正常有正常的免疫力。那一旦免疫力低下，或者并发有其他的疾病之后，疲劳啊，或者并发肿瘤啊、结核这样一些疾病，有时候艾滋病啊，这一类患者他就会病毒大量的繁殖，因为他这个抵抗力不足以压制住他这个病毒复制。这样的时候，他在我们讲这个病毒潜伏在感觉神经节里面，一旦抵抗力下降，他大量复制，它就从感觉神经爬到这个沿着这个神经纤维爬到这个周围，导致皮损。那如果我们的皮损很厉害，没有早期应用抗病毒治疗，或者抗病毒治疗不及时，用量不够等等吧，那么它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皮损，神经损害，那么它的疼痛就会很厉害，很严重。但这类患者的治疗的话，如果我们像带状疱疹引起的后遗神经痛，一到三个月之内是亚急性，一个月之内是急性期，一到三个月是亚急性期，现在三个月以上的带状疱疹

0: 糖控制的呢还算稳定，但是最近呢总在说手脚发麻发凉，晚上的话有点像这个蚂蚁在爬的感觉，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一阵阵的刺痛，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想请教一下王主任，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应该挂哪个科去检查一下？
1: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比较容易来鉴别的，那本身有糖尿病的病史，然后它表现的这个症状，是还是也是这个周围神经受损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说糖尿病引起的神经病性，但它有一部分病人他就是痛觉丧失，麻木没有感觉，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痛性，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那这一类患者的话，那诊断明确，我觉得治疗这一类疼痛的话，主要的是。这个血糖要控制好，继续把血糖控制好。那你让我的血糖控制好了，为什么还出现这种损害，还出现痛？损害还在，不会因为你这个
0: 暂时压住了。
1: 对，损害还在。他这我们讲这一类患者叫做糖尿病引起的神经病变，叫痛性周围神经性疼痛。这一类疼痛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治疗这个专门治疗这一类。疼痛的这样一些药物，那像这一类药物的糖尿病引起周围神经痛，那么你比如说你这个非甾体的消炎药它的效果就会差，那这一类患者我们一般会用到这个专门针对这个神经痛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这个痛的这个一些药物，比如说钙离子的调节剂。
0: 好，
1: 那我们治疗这种痛之这个同时，我们还要用一些控制糖尿病的药物控制这个有利于这个神经恢复的一些药物，神经原养的一些药物一起来用。
0: 好，节目最后呢，想请王主任给大家带来关于这个慢性疼痛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忠告。
1: 关注疼痛，远离疼痛。我们讲十老九痛，尤其老年人的痛一定要高度重视。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带着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带着疱疹的痛，那病人一般正常人或者正常抵抗力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它不会患。我们一般把带着疱疹当成其他疾病的一个信号，这是一个关键点。那所有的，我觉得所有的疼痛，我们讲的慢性疼痛是一种疾病，作为疾病来管理。但当然，所有的疼痛，我们讲都要去追根溯源，都要诊断明确。有一些这个要及时就诊及时就诊。
0: 积极规范的就诊，
1: 因为像我们脖子痛，那脖子痛它这个当然比较多见的情况下是颈部的肌肉的劳损，但是还有一些患者，比如说颈部的椎间盘突出症肿瘤的转移，这个尤其骨质疏松所导致的这种压缩骨折，那么在如果有潜在这样一些疾病的话，你去按摩，你想想这个不是说那不就是这个
0: 耽误了，
1: 耽误了，
0: 对，
1: 甚至会加重疼痛，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其他的一些损害。
0: 所以说科学认知，积极规范治疗，
1: 对，诊断明确，
0: 对，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好，再次感谢王主任生动详尽的一个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下期节目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呀是湖南
0: 的。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外交部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安排和中方期待。
5: 沈晓明与杨前经疫情会谈。
4: 毛伟明赴省机场集团检查安全生产，安全大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
5: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常态化帮扶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4: 今年前四个月，湖南进出口同比增长16.2%。
5: 人工智能推动智慧医疗，湖南企业加速创新，守护百姓健康。
4: 2026湖南省微短剧产业生态推介会在长沙举行，其中发布六大重点项目与合作计划。
5: NBA 湘 BA 常规赛第11轮，湘潭队主场战胜株洲队，获株洲队不败金身。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具体安排和中方期待。
5: 郭家坤表示，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行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相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4: 1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与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一行会谈。记者刘继恒报道。
5: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杨贤金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湖南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天津大学优势

0: 是学科特色明显，与湖南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在科技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合作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杨贤清感谢湖南长期以来对天津大学事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天津大学将充分发挥学科和人才优势，围绕湖南产业发展需要，具体化清单式的深入推进双方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于洪胜、天津大学校领导雷鸣、王天友参加会谈。11号下午，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常态化帮扶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议听取了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事故处置和调查有关工作的部署要求，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全力以赴救助伤员，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紧盯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认真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止和打击以罚代管等问题，从制度建设、管理提升、科技赋能等方面补齐短板，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听取了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进一步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全面深入开展拉网式、穿透式隐患排查，完善监测预报、预警校应和应急保障等机制，确保平安度汛。会议原则通过关于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情况的通报送审稿。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抓实政策衔接、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和问题整改，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议原则通过进一步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送审稿。会议指出，要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屏障，推动县域经济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湖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草案，支持湖南农业大学加快一流学科建设，推动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若干措施送审稿。11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四部两职方式赴省机场集团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记安全大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持厉行厉改、同类同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记者刘畅报道。
0: 作为湖南省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正锚定今年年底投运的目标，加速推进。毛伟明一行来到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和 T3 航站楼 F 大厅施工现场，查看项目安全管理等情况。对检查发现的临边防护设施不到位、动火作业管理不到位、临时用电不规范、作业平台搭设不规范等问题，逐项提出明确整改要求。他指出，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从严从实抓好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应急值守和预案演练，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以万无一失的标准防范一失万无的隐患，安全有序高效地把项目建设成安全工程、质量工程、标杆工程、廉洁工程。调研中，省安委办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逐项通报并交办整改。毛伟明强调，要认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民航业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组织开展地毯式、拉网式、穿透式排查整治， 对存在的风险隐患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责任化推进、消耗式整改，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确保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持续巩固连续31年实现空防安全的良好态势，严抓空防安全、工程施工安全、运行保障安全、消防安全和公共安全，从管理提升、科技赋能等方面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扛牢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员覆盖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特别是要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以严实作风推动安全管理、项目建设、经营发展。副省长陈静、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11号，长沙海关发布消息，2026年前四个月，湖南进出口1943.8亿元，同比增长16.2%，外贸运行稳中有升，结构持续优化。其中长沙表现尤为亮眼，前四个月进出口达1011.9亿元，同比增长16.8%，规模占全省的52.1%，稳居全省龙头地位。
1: 前四个月，湖南出口1088.4亿元，增长6%；进口855.4亿元，增长32.4%。外贸市场多元化成效显著，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双向发力。前四个月，湖南对美、欧、日、英等传统市场进出口568.6亿元，增长21.4%，拉动整体增长6个百分点。其中，对中国香港、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28.4%、32.6%；同期对东盟、拉美进出口分别增长23%、33.7%；对非洲进出口增长8.8%。国际市场布局持续拓宽。经营主体活力持续迸发，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前四个月，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7434家，同比增加20.7%，出口企业数量增幅更为明显。民营企业进出口1554.9亿元，增长21.6%，占全省进出口总值80%，成为稳外贸的中坚力量。外贸结构加速向新向智，高技术产品与新三样出口亮眼。前四个月，全省出口机电产品638.9亿元，增长12.8%，占出口比重达58.7%。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及高技术产品出口均超40%增速，外贸转型升级步伐持续加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年以来，湖南企业加速创新，用人工智能推动智慧医疗，守护百姓健康。记者程锦报道。
0: 在中国，大约每6位孕妈妈中就有1位会在孕期遇到妊娠期糖尿病。为守护母婴双向健康，10号，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联合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甜蜜妈妈包”专项公益项目，包内配备动态血糖仪、妊娠合并糖尿病食用手册等物资，有效帮助孕妈解决居家监测不便、自我管理无助等问题。其中，公司最新研发的动态血糖仪依托传感器，可实现15天连续实时监测。通过 AI 原生算法完成智能预警和个性化干预。三诺生物中国消费事业部总经理向金：
2: 比如说我们提供的这个动态血糖仪，比如说他每天吃了什么，对血糖升高的指数是什么样子，应该多吃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 DGI 的食物，能够去控制他的血糖，指导他的饮食和运动。我们预计是每年向社会发放5000份甜蜜妈妈包。
1: 通过探索生物传感加人工智能加医疗新模式，三诺生物推动糖尿病等慢病管理进入数字化、精准化、全周期的新时代，跻身全球第4大血糖仪企业，服务用户超2500万，今年一季度营收净利实现双增。
0: 湖南博吉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全球首个分子级私秒 AI 中医大模。

型已迭代更新至 3.1 版本。现在大模型住进了机器人的身体中，借助它的智慧大脑，机器人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中医的望闻问切，通过高精度摄像头捕捉舌相、脉象等体征数据，快速形成专属健康。

0: 接下来的产品主要是面向家庭 C 端，做家庭健康的守护者，做家人情绪的陪伴者。
1: 11号，2026湖南省微短剧产业生态推介会在长沙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活动聚焦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造微短剧产业高地，助力全省微短剧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2: 推介会上，省广电局以微短剧《潇湘追梦人》为载体，创新推介了湖南微短剧的产业布局与政策红利。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与马栏山集团立足自身平台和产业优势，分别介绍了在微短剧领域的规划布局。长沙等一河四区相关市州则结合本地优势资源，进行了微短剧产业生态推介，全面展示了湖南微短剧的创作资源、产业政策、发展优势与合作机遇。
1: 会上六大重点项目与合作计划集中发布，分别是部省共建马栏山广电视听艺术指导和预审中心正式签约，聚焦高效预审、内容评价、数据赋能，激励引领，为行业提供专业权威的内容指导与便捷高效的审核服务。微短剧上大屏推广计划启动，打通网络微短剧与电视大屏传播通道，实现大小屏联动、全渠道覆盖，提升湘派微短剧传播力、影响力。
2: 人生时刻微剧留痕全民创作计划发布，汇聚18家行业机构，组建编剧、片场、后期制作专业团队，构建全链条服务闭环，让市民和游客成为创作主角。联通沃阅读百部微短剧创制征集计划亮相，依托全媒体资源，面向全国征集优质作品，搭建 IP 转化与海外传播合作平台。2026视听中国马栏山杯 AI 微短剧创制大赛启动，以人工智能赋能创作，吸引全球团队参赛，孵化精品，打造爆款。
1: 400工程相当有戏微短剧精品工程重磅推出。作为湖南省“十五五”文化发展规划重点项目，计划5年打造400部精品微短剧，涵盖百城、百剧、百校、百创、百企、百品、百乡、百业4大方向，推动微短剧与城市传播、校园创作、品牌建设、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红果短剧与湖南省广播电视局达成合作，将重点支持湖南孵化100部现实题材真人微短剧，为优质项目提供保底激励、叠加扶持、投资宣发等多层次支持，单个项目最高支持可达200万元。
2: 此次推介会是湖南完善微短剧产业生态、推动网络视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湖南将以重点项目为抓手，持续集聚优势资源，优化服务体系，深化跨界融合，全力打响湘派微短剧的金字招牌，为文化强省建设与文化科技融合发展贡献新动能。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11号，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预计12号到13号，湘中、湘南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涨幅明显。记者张冠、通讯员范景元报道。
2: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为12号晚到13号，湘中、湘南累计雨量预计达到50到70毫米，局地10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单点80毫米左右，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12号怀化南部、邵阳南部、永州北部、衡阳中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13号衡阳东部、株洲大部、郴州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
1: 据水文部门预测，13号到14号，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4米的洪水过程，滋水支流辽水、沅江支流污水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
2: 省应急委办公室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水情趋势变化，突出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堑防护、城镇易涝点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严格按照转移避险4个疑虑、4个标准、5个关键环节要求，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当前全省大部沿土体含水趋于饱和，地质灾害隐患较高。近日，岳阳县张谷英

0: 镇一农户的屋后突发崩塌地质灾害，因预警及时、转移果断、处置到位，一户两人实现成功避险。记者孙霞报道。
1: 当天，张谷英镇自然资源所所长龚启鹏和同事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村民傅光海屋后山体坡体表面出现了裂缝，并伴有碎石掉块的现象，经判断该处存在山体崩塌风险，随即组织受威胁群众一户两人紧急转移，同步张贴警示标示牌，划定危险区域。龚启鹏：
2: 前几天下了雨，然后呢水饱和了，在那个太阳一晒啊，它就造成了那个开裂了，它因为原来它这个位置本来就是个隐患点。
0: 随后不久，傅光海屋后的山体发生崩塌险情，崩塌体长约20米，宽约5米，平均厚度约1米，土石方约100立方米，冲毁房屋，造成财产损失约50000元。因为人员提前成功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
2: 第一时间在群里发消息，然后如果雨量达到了40到50毫米的话，我们县里面指挥中心就电话，我们就会跟政府这边做好转移。
1: 省应急办要求，汛期期间各地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的发展变化，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交通沿线边坡、在建工地、农村自建房周边切坡、中小河流、中小型水库、高位山塘、城镇溢涝点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按照4个疑虑、5个关键环节转移避险要求，应转早转，应转尽转，确保生命安全、工程安全。
0: 来听科学开讲。湖南早稻进入到分碾期，提醒广大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做好田间管理，关注稻田水肥问题，为早稻丰收打好基础。记者冉自春报道。
1: 在长沙县黄花镇，大部分水稻已经长出分枝，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管理稻田水肥。今年春耕备耕期间，水稻育秧因为湿冷天气受到部分影响，现在农技人员重点指导农户喷施叶面肥，促进早稻的早生快发。长沙县黄花镇农技站站长聂厂：
3: 现在我们这个水稻分叶的情况非常好，因为温度达到了24到35度的这个非常适宜水稻生长的这个气温，大概还能够过5到7天，就大部分都进入这个水稻晒田了。因为我们这个田啊都比较肥，所以就跟去年比，基本上还是没有很大的影响。
0: 省气象台预报，12号开始，全省将会迎来一次中到大雨，部分暴雨过程。12号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南多云转中到大雨。13号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东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聂厂提醒，早稻进入分裂期之后，需要注意稻田水位，及时开渠排水，保证稻田处于浅水或半湿半干的状态，促进根系下扎。
3: 早一点撒除草剂，防止这个败草啊、阔叶杂草进行抢光抢肥。
1: 10号晚，湘 B A 常规赛迎来了第11轮比赛，湘潭队主场战胜株洲队，取得10连胜。
4: 湘 B A 迎来焦点之战，此前9连胜排名第二的湘潭队主场迎战此前10连胜的联赛领头羊株洲队。尽管多名主力缺阵，身穿红色球衣的湘潭队火力全开，带着7分的优势进入下半场。株洲队末节发起反击，一度将分差缩小到1分，但湘潭队稳住阵脚，守住领先优势。最后株洲队不得不采取犯规战术，湘潭队赵产浩稳稳2罚全中，湘潭队88比85拿下比赛，终结株洲队的不败纪录。
5: 包括对面一些队员我们都很了解，所以今天我们赢在的是大家都比较团结一心，然后大家都没有包袱，都是挑战强者一种心态，然后去打好这场比赛。
4: 常德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沙队，身穿粉色球衣的常德队气势如虹，里突外投不断得分，长沙队随即还以颜色，多点开花，4节战罢，双方89平进入加时。加时赛中，长沙队曹文峰挺身而出，独得5分，并在最后时刻完成制胜抢断，长沙队以99比95拿下胜利，取得4连胜。岳阳队与郴州队旗鼓相当，常规时间69比69战平。进入加时赛，双方依旧比分焦灼。 岳阳队依靠

0: 团队配合与顽强防守顶住压力，最终一分险胜，拿下这场关键的卡位大战。
1: 首先一个从我们自身来说，不弃阵容吧，然后磨合队伍，大家也看见了，我们今天这个新回归的张小豪还是非常不错的。
2: 这场球最后能够拿下来，其实我们是没有最后没有想到太多的后果，就是全力以赴在拼。
0: 身穿白色球衣的益阳队坐镇主场，对阵湘西队。在全场球迷的助威声中，益阳队士气高涨，肖玉伟状态火热，全场砍下23分，最终益阳队以74-59锁定胜局。
3: 虽然我觉得是虽然有点迟，但是好在我们终于迎来了首胜，然后感谢现场球迷的不离不弃，然后一直支持了我们。
4: 我的队员和我的球迷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们，所以说我们自己凭什么会放弃？不管是落后还是领先，我们都是要争取把这场比赛拿下来。
0: 比赛一开始，身穿浅蓝色球衣的衡阳队接连打出小高潮，有些慢热的怀化在第二节开始发力，凭借流畅的团队配合逐渐拉开比分，最终怀化队87-77战胜衡阳队。
5: 今天大家都打得非常不错，根据教练的部署进行了全方面的就是传导球嘛，然后准备得很好，然后效果也挺不错的。
0: 娄底队主场迎战张家界队，两队实力相近，比分交替上升，战况焦灼。最后时刻，娄底队主教练及时暂停，给体能已近极限的队员们争取休息时间，最终娄底守住优势，82-74锁定胜局。
6: 张家界今天也打得非常好，是吧？命中率也很高，然后两个内线今天不断的冲击我们的内线，所以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好在我们的球员很顽强，最后拿下了胜利。
7: 今天我们张家界的队员们非常的拼，也拼尽全力了，这场球当然结果没有预想中那么好，但是我觉得这场球我们对得起球迷，对得起观众。
0: 邵阳队在主场迎来永州队的挑战，一开场身穿蓝色球衣的永州队就通过全场紧逼不断造成邵阳队失误，早早取得领先优势。尽管下半场邵阳队奋力追分，但永州队员唐健发挥关键作用，连续得分稳住局势，最终永州队80-74客场取胜。
6: 那么今天我们邵阳队虽然一度落后将近10来分，但是在最后全场紧逼把比分追回来，那么一度也体现了我们邵阳人顽强拼搏的精神。
8: 那今天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失误也比较多，也是需要我们承接的。我们毕竟是年轻队员，还是需要去慢慢的进步成长，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队。
9: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 A 股三大指数11号集体上涨，沪指涨 1.08%， 突破4200点，创近11年新高。深圳成指涨 2.16%， 创业板指涨 3.5%， 逼近4000点。科创50指数大涨 4.65%， 北证50跌 0.7%。 个股方面，超3100只个股上涨，近140只股票涨停。147家上市央企当中，87只湘股飘红，占比约60%，其中南新制药、宇晶股份等5只湘股涨停。
10: 近日，省发改委正式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省预算内新型城镇化战略5年行动计划试点方向项目申报工作，包括浏阳市、宁乡市、攸县等国家城镇化潜力地区产业导入试点县市，纳入支持范围。符合条件的项目可获得最高1000万元的投资补助。
9: 10号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湖南省醴陵陶瓷品牌体验地上榜，成为全省唯一入选代表。
10: 长沙市教育局发布消息，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将于5月11号再次开放。9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小学部直升、体育特色学校招生两类学生需完成报名，报名时间为5月11号9点到5月13号18点。本次报名仅开放网页版，建议各学生家长在电脑上操作，登录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填报。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一下新闻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一天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过。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横腕，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绿人忽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表上的钻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0: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0: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0: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0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Siri，
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4: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青春，青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

0: 对呀，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0: 横腕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情。

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年轻人去一座新城市发展，关心什么？住往往是头等大事。湖南正在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明确提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安居保障体系。全省计划打造约100家青年驿站，提供7到14天免费过渡住宿。在湖南，从到达高铁站开始，一张床的温暖就在迎接每一位初来乍到的年轻人。
3: 这里是长沙南站西广场的出站口，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墙壁上还是在地面上，都有大学生创业服务接待站的指引标识，还有志愿者的全程守候，让创业者不出站就能开启创业之旅。
2: 走进服务站80平米的空间内，有服务站台和交流区，还有专门的休息区，茶水、咖啡、 WiFi 更是一应俱全。在这里，一张床、一间房等人才引进策略不再只停留在文字表面，而是成为了长沙的一张有温度的名片。
3: 这个创业驿站最出圈的就是这个纸杯，上面写着前途与玫瑰，来日与方长。这句话呢，与青年创业很契合，也是对青年人才来长留长的深情邀约。
2: 出了高铁站就能一站式了解如何申请免费的一张床。全长沙市设置了23家青年人才驿站，787张床位，为35周岁以下、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来长创业青年提供最长14天的免费住宿，配备基础生活设施，拎包入住。这张床给了来长创业者轻装上阵的动力。长沙火车南站大学生创业服务接待站站长邵娟：
4: 如何入住长沙青年人才驿站？在长沙创业有什么政策支持？需要创业场地怎么办？这些问题都能够在我们服务站得到详细的解答。
2: 创业青年周元文的 3D 打印小店在长沙梅溪湖商圈上周才开张，就有不少线上线下慕名而来的顾客尝鲜体验。他和他女友的首撮经济创业之路就始于长沙南站的创业服务站。人是上午到，下午他就已经住到青年人才驿站，有了贴心指引，不走弯路。长沙市缘起英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元文：
5: 驿站在那个汽车西站附近，交通非常便利，就是周围公交车、地铁都非常近，卫生条件都非常可以，环境也非常舒适。但是我们选择的是7天，这个在这7天内，我们从店铺的一个选址

0: 装修，然后到设备的一个采购，让我们不用去担心来长沙没有那种落脚的地方。
1: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周元文来长沙创业当老板，创业初期资金紧张，全长沙市筹集103个人才公寓，34000多套房源，叠加多项补贴，1000元左右月租金就能住上温馨的一间房。这间房解决了周元文的住宿难题，让他追逐梦想的步伐更加坚定。周元文说。
0: 3D 打印在长沙这边也是比较火的。目前我们现在是第一家门店，我们未来是想把整个门店开往整个湖南省乃至全国。
1: 为进一步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各地继续推进新一轮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在怀化中方县，当地组建3支专项检查组，下沉各乡镇工矿企业在建项目一线，开展常态化、精准化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在中隆建材城生产车间，检查组聚焦安全生产关键环节，对消防设施配备及完好情况、电气线路铺设与用电安全、车间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现场作业规范等重点内容，逐项细致开展排查，不留盲区、不漏细节。检查组现场登记建档，细化问题清单，明确整改标准及完成实现，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严格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中方县平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蔡波，
2: 检查组的检查及时一些又专业，帮我们发现了平时容易忽略的隐患，也增强了大家的安全意识。
1: 中方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周余生，
3: 逐条梳理紧急危险清单，明确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间，同步组织隐患排查回头看，督导企业例行立改、闭环整改。
1: 衡阳衡南县聚焦燃气供应源头与居民用户终端，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在县内各密集及重点用气场所仔细检查燃气管道铺设、泄漏监测设备运行、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从业人员安全操作掌握程度，重点核查管道是否存在违规包裹、撕拉乱接，监测设备是否正常通电、有效预警。衡南县城管执法局执法大队宣教股股长吴希，
4: 对全县2家燃气企业、12家液化石油气企业及1座加气站开展全面排查，同时开展居民用户用气排查，检查加装燃气管道、暖管、阀门等设施，引导居民规范安全用气。
1: 针对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检查人员现场指导企业负责人、物业管理人员立即整改，对无法及时整改的建立隐患问题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做到清单化推进、闭环式管理。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记者从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了解到，随着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全面落地，依托央企融平台的企业精准画像与正银企风险共担模式，无抵押户、轻资产中小企业可凭信用获得贷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平均下降约15%。目前平台已入驻金融机构30家，上线金融产品89个，累计撮合融资金额4426.03亿元，推出工信一贷、交乡工信一贷等专属产品，7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授信审批，大幅压缩企业融资等待周期。2026年全省力争新增相关信用贷款规模超100亿元。10号，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杭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在浙江大学举行，280家单位提供7562个岗位。此次湖南带来的岗位涵盖高校、医院、科研院所、在乡央企、省属国企和行业龙头企业，涉及智能制造、数字文创、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技术类岗位占70%以上。与此同时，平均月薪8000元至1.5万元的岗位超过60%，博士学历平均月薪2.66万元，硕士学历平均月薪1.43万元，本科学历平均月薪一点

0: 39万元。长沙城区小升初这两类学生注意，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已于昨天再次开放，面向城区小升初两类特定学生开展网上报名工作，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13号18点，逾期将不再受理。此次报名仅针对以下两类学生：9年一贯制或12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小学部直升学生，需满足小学6年均在本校就读的应届毕业生条件，遵循自愿报名原则，体系特色学校招生对象包括符合长沙城区升学条件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含外地回长、跨区升学学生，学生可根据自身体育艺术特长自愿报考。此次参与招生的体育特色学校为长沙市贺龙中学、长沙市第11中学。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湖南省株洲市创新企业破产机制入选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近年来，株洲市通过动态评估资产、技术、市场等要素，初步识别企业重整价值，并推行预重整，预定3到6个月预重整期深度识别并检验重整可行性，条件成熟则导入正式重整程序。通过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功能作用，促进有价值的危困企业再生。截至2025年，株洲市先后帮助25家企业重获新生，重整成功率达85.2%，盘活资产近600亿元，带动就业3800多人。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宠物保险市场规模达30亿元到35亿元，同比增长超40%，连续5年近乎翻倍的增长。以蚂蚁宝、京东等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宠物险产品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但消费者理赔体验褒贬不一。业内人士认为，宠物保险行业急需统一规范条款细则，简化理赔流程，完善续保机制，才能缓解消费痛点，推动该行业良性发展。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贵阳和平豆腐制作工艺是郴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凭借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地道醇厚的风味，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如今这道乡土美味已形成规模化生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特色产业。天刚蒙蒙亮，贵阳县和平镇社下村就飘起了浓郁的豆香，磨浆机嗡嗡一转，金黄黄豆化作乳白豆浆，市级非遗贵阳和平豆腐靠着十几道严苛讲究的工序，开启了新一天的制作。走进贵阳县和美和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醇厚豆香扑面而来。和平豆腐的诞生要历经10余道环环相扣的工序，每一步都对温度、时长有着精准到分毫的要求，是传统非遗技艺与现代标准化生产的完美结合。大豆是和平豆腐风味的根基，和平豆腐始终坚持选用非转基因优质大豆。磨浆环节采用专业磨浆器械匀速研磨，将泡发好的黄豆打磨成细腻绵密的豆浆，完整锁住黄豆的原生香气。磨好的浆液经精准控温熬煮，充分激发豆香，去除生豆腥味，再通过多层细密过滤，彻底滤除细微豆渣，得到顺滑纯净的浆液。点卤是和平豆腐制作的核心工序，精准把控卤水用量与豆浆温度，快速完成点卤，让豆浆凝聚成豆花。点好的豆花经手工铺磨、匀速压制、充分沥水之后，定型为厚薄均匀的豆腐坯，再下入恒定温度的大豆油中炸制，最终成就金黄酥脆、薄如蝉翼的和平豆腐。贵阳县和美和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员工彭立敏：
2: 我在公司上班1年多了，每个月工资5000多，公司还交了社保，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可以照顾家人，比去外面打工钱多了，和平豆腐让我过上了安稳的好日子。
0: 为了从源头守住非遗手工艺的地道风味，第四代传人、县级非遗传承人高立群专门打造了和平豆腐专属的大豆保种基地。基地既保留了祖祖辈辈传承的本土豆种，也严选适配传统制作工艺的优质非转基因大豆，牢牢守住了和平豆腐的风味根基。贵阳县和美和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立群：
3: 这就是我们和平豆腐的大豆保种基地，我们基地。

0: 呢，现在是种了两个品种，一个是我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五月黄，还有是我们引进的一个新的品种。这个新品种呢，也是通过我走遍了全国，找到一个最优质的大豆品种。第一，它是非转基因；第二呢，它是高产量、高蛋白、高油脂。引进这个新品种呢，也是为了促进这个村民啊，更一步的增收致富。
1: 如今，和平豆腐除了经典油炸款，还开发出豆干、即食零食等多款成品，风味多元，适配各类消费场景，广受市场青睐。贵阳县和美和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丽群。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更多的休闲食品，不仅深耕线下商超，更会积极开拓电商平台，让和平豆腐触达更多年轻消费者。我们的愿景是把和平豆腐打造成一张闪亮的地域名片。
1: 如今，和平豆腐已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年产值达3000万元。贵阳县和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熊杰。
2: 和平镇将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深耕种植培训技术、品质全程监管、特色品牌保护三大关键环节，重点推进和平豆腐制作技艺提档升级，同时全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做强和平豆腐特色名片，让乡土美味香飘四方、誉满内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叙事赋能注入强劲动能。
1: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